那吃饭了，人家应该像我今天就要摆上，而不是我今天早上让我们老板在前面来，那大家都按照我方说的说的，哪有这样分寸的？ 来，大家都给他比，大家都不要打，大家都不要打。

0: 当小官他转来他这里治疗的。
1: 你现在是谁？
0: 应该是你的老婆。我在招呼你们是特别好关心，我让他招待你一下。我父母那些地方跟妈妈地方说你可要看一口。你地方我们说话，我们这可能说不完了，能跟他说的不是秘密。
1: 啊，我是过去说是阿班的。
0: 小官我那地方那些，那是我女儿才管。他说我那不是办事生气，说话就是才管。我过去没那么什么，就是说话，就是来秘密。现在你怎么了？现在来当，我领我带他上了飞机场。我小夫妻长得很厉害。

0: 但是我们的事
1: 我们要为这个残酷这么别心理的我心情的别管我心不可能来我们是来的
0: 了是说别说我们要不能演绎他们一定要说我们说我们想的是什么
1: 我们说的是现在刚才那个东西你觉得从小红书和他影响非常深的我们现在听到他们的语言比较不错的情况下他们的语言比较不错的情况下

0: 你看在哪里？
1: 下面有些点，好了，中间你看到这个断层了吧？这断层这个是最中间的一个，那再看看上面是发生了什么？你看，原来我们是一个颜色。